有没有想过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一块土壤，你长成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要求你成为的样子。你可以是一颗苹果，当我知道你想成为一颗苹果的时候，我不会去阻止你，而非让你变成一颗橘子。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方季韦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呀、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书是也会收到这样的回复啊、类似于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个句子，比如你想多了啊、我都可以哦，我忘了，下次一定，嗯，你说了就行。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吗？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向别人回复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交流之所以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其中存在的被动攻击行为。那刚才我说的这几句话，你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看看是不是这样。

0: 北京时间8: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

我相信你也会遇上这样的人啊，跟你说过啊，你说的都对，或者说你说了算，或者说呢，你说就行。这样的人啊，其实是拒绝沟通的，他们会避免一切真诚讨论问题的机会，又或者呢，开始在职场或生活里面扮起了那个弱小的角色，会说啊，你永远都是对的，然后呢，以这样的话来终止谈话，选择不真诚的沟通。这样的人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啊，面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越是要打开他们的话匣子，但是切记不要跟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爱情里面，有人会说假话啊、也有人呢会说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坏毛病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说反话的时候，会让人去猜、搞暗示啊。这些弯弯绕绕的，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意图。因为无论在哪一段关系当中，有话直说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事实加请求，比如说你离门比较近，麻烦你关一下吧。第二种呢是感受加请求，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啊，我想你了，我们下班之后见一面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事实带上感受，再加上你的请求。你可以说，情人节呢你没有送我礼物，我有点失落，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很想过情人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上，
1: 用力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

0: 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云金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云金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0: 多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1: 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分享。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

0: 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我们人都是这样，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总想彻底的享受成长的快乐，总是按耐不住那一颗轻狂浮躁的心，总想着一觉醒来会在不经意间一下子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和美好愿望，总是会把幻想中的世界和现实中的生活重叠在一起，自娱自乐地感受着那种憧憬当中的美好。但当我们踏出校园步入社会，才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诗一般的意境，没有画一样的绚丽，而且不仅变幻无常，还充满了艰辛，迎接我们的不都是鲜花和掌声，还有常常让我们步履维艰的荆棘。每当想起那段时光，那段变换心态时期的时光，我都要感谢那个挣扎着努力的扛过了所有压力的自己。

在音乐圈里，应该有很多音乐人都很羡慕谭咏麟的星途吧。60年代谭咏麟就已经是 Losers 的乐队成员，70年代他是温拿乐队的主唱歌手，80年代更是凭借爱情三部曲奠定了地位。他的声线圆润醇厚，唱功感情到位，爆发力强，在当时除了罗文、林子祥之外，同时期也只有张国荣能够与之争霸。

你听过席慕容的一句话吗？这句名言说的是，走得最急的总是最美的时光。世界上没有让时光倒流的月光宝盒，也没有永葆青春岁月的灵丹妙药，所以只有自己牢牢把握住了今天，把握住了现在，我们的青春才有光华，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30岁的时候回味20岁才有的快乐和洒脱。当我们到达暮年，回顾一生，才会少一些后悔和无奈。

如果说人生是稿子，脚印就有如文字。时光是我们岁月里最美的见证，不管我们经历着什么，承受着什么，都可以在爱与被爱当中找到更多人生的意义。而人最大的魅力呢，是有一颗阳光的心态，有同情心才能立人，有体谅心才能容人，有忍耐心才能做人，有艰难心才能助人，有明智心才能观人，有包容心才能处人，有美丽心才能视人。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收获的就是一种精神。

0: 京时间12:30，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

0: 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六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0: 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
1: 高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
0: 啊，
1: 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诶，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但是
0: 不会吃苦。
1: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1: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0: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1: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很直观。
0: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作家汉斯说，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试图找一个清晰而简单的理由去责怪别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咎于人的本能。中国古人说闻过则喜，那些真正厉害的人看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不是懊恼而是开心，因为他们知道每次改正一个错误，自己就能够前进一步，而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够不断地完善自身，成为更好的自己。在遇到错误的时候，你会这样提醒自己吗？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

0: 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和励志歌曲。一出道就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10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创造力在爱和喜悦的宁静中绽放，在恐惧和功利的浮躁中会枯萎。我想教育其实就是发现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的天赋，并且为他的天赋绽放创造空间。所以去观察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处于宁静而喜悦的状态，那些能让他感受到内在喜悦的事，就是他真爱之事，也就是天赋的使命。

说到音乐人郭顶，业内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娴熟的将各种音乐风格融汇在一起的人，就好像音乐是无数奇思妙想的载体，而他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挥洒自如的创作。尽管才华被很多音乐人认可，但他很少出来接受采访，也很少因为夸赞而迷茫。对他来说，音乐更多的是日常，用心唱好每一首歌更重要。他曾经说自己没有红的特质，但如果音乐得到关注是一件好事，就像是音乐人独有的纯粹，因为音乐本身超越所有，宁愿不温不火，只要音乐依旧有人懂得欣赏。

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来自2000年的《恐龙》，这是它的名字，不要和《侏罗纪公园》搞混淆了，这是完全两部影片。当然在当年啊，包括一直到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影迷啊会把影片拿过来做比较。那在电影《恐龙》当中讲的是这个主人公恐龙，他是被狐猴养大的，因为呢经历了一场流星雨之后呢，他们决定去寻找新的家园，于是呢就遇到了自己的恐龙同类，他该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呢？故事就慢慢这么的发展。老实讲，这个片子啊，再看一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亦真亦幻。你想想看，这可是2000年的动画电影哎。说到亦真亦幻，又是一个最近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你是相信童话，还是相信现实啊？而伊能静小姐姐呢，在她的微博当中呢，也写到，到底现实中有没有童话呀？好吧，接下来呢，继续和你来搜罗乐队的《夏天》。这首歌确实很夏天啊，来自于一部呢。我觉得是很阳光的片子，叫做《少年时代》，尽管它谈论到了很多成长的烦恼。而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熟悉的一支老牌的乐队 Coldplay 献上了他们的这首《Yellow》。这首歌曲获得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提名，并且呢因为单曲获得了最佳摇滚组合的提名。而写这首歌呢也是非常任性的。2000年，对，也是2000年的一个晚上，酷玩乐队呢录完专辑之后，小伙伴们一起出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天上夜空是很漆黑的，但是星星呢就特别耀眼，于是这个时候胡乱弹唱着的主唱克里斯汀马丁呢就抬头看着这个星空啊，即兴地哼出了 Yellow 这个旋律。可是这个旋律当时没有名字啊，怎么给它取名字呢？无意间看到了当时录音室的一个朋友，他有着黄色的皮肤，他觉得这个皮肤呢是洋溢着黄色的暖暖的光芒，还挺好看的，所以就即兴给这个旋律呢取名字叫 Yellow， 也就有了这首歌了。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少年时代》，今天我们来搜罗一下乐队献唱的影视金曲。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 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6: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跟你来solo 乐队影视金曲，我们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因为呢这个综艺啊，这个音乐综艺确实是受到了很多乐迷们的喜欢。那我看这一首它会成为代表曲目来自于乐队 Joyside。说这个乐队名字应该你就能想到导演辛爽了。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自己导演的这个剧视听语言当中的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其实是一半，那你只能看到一半的信息，但另外一半呢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找答案，那就是靠听来的。这一支朋克乐队 Joyside 呢就是辛爽所在这个乐队啊，他曾经是一个吉他手，所以呢在过往的他的音乐工作经历当中，他必然对音乐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在剧集《隐秘的角落》当中也保持了一定的音乐品味。很多人都说《小白船》是让观众去发现、去探索的这么一支预告曲目，而第二集的片尾曲《犹豫》和第八集出现的片尾曲《Good Night》呢，是全剧隐藏最深的两首剧透之歌。我知道12集已经看完了，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剧集再回头再刷一遍的话，不妨呢多留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这12首片尾曲。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朋克乐队 Joyside 这首歌曲 Good Night。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接下来这个乐队啊，他们的名字是缝纫机乐队，会让你想到大鹏的电影，对吧？我是给他们点赞的。相信未来一眼当中的缝纫机乐队合体了，到这儿才觉得大鹏他们是来真的。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来听都选。

今天最后这首歌曲啊，隆重登场，这是一个 live 的演唱，《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皇后乐队。这首歌呢，长达6分钟啊，听完之后像听音乐剧一样，一直到现在呢，都被视为是皇后乐队最伟大的作品。说了性格。

歌，说了对待人生的方式。这首歌呢，不仅是蝉联了英国排行榜榜首九周，而且呢，在不少国家的这个音乐排行榜上都是名列首位的，而且它在摇滚史上被称作是摇滚歌剧。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书啊，也宣布了英国热门单曲的前十名得主。那这前十位名列榜首的，就是皇后乐队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好吧，慢慢感受吧。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张爱玲呢在《半生缘》当中就讲到了，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只顾间的事儿，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可以是一生一世。所以说我也经常会想到年纪小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哎，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等等等等，也挺有意思的。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

0: 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十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骨啊不泥骨，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四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2: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宝坻的名门望族，曾祖父

屋之助，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5岁就跟祖父习字，10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10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

0: 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泥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1: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3: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界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谷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 曲林庐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芝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芝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画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独，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 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2: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8: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9: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

0: 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李宗盛觉得恰克与飞鸟组合的歌曲《男与女》很适合周华健，所以建议他自己填中文词并且是演唱。但后来唱片公司老板并不满意周华健填词的版本，因为隔天就要录歌了，周华健呢只好请李宗盛填词。据说当时李宗盛在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填词，他通过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歌词表达出了一天时间内交稿的压力。可是唱片公司老板看了之后却是赞赏不已。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陶喆的 Melody， 怎么说呢，这首歌是他写给前女友的歌，女友的名字就叫做音乐，所以陶喆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 Melody、对于他来说，我想也是一个纪念吧。有时候觉得会创作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你的那些回忆最终都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记录下来，最后变成一张唱片，一个录影带得到永存，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浪漫的呢。

我是夏木静，接下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我个人还蛮爱的一位歌手，Don Michaelink，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Vincent。 1971年创作，写歌的目的呢，只是为了纪念一位他很喜爱的画家，文森特·梵高。来听 Vincent。 Starry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对于皮肤比较干的人来说，洗澡前喝杯白开水，长期坚持下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皮肤干燥，让肤质更加的细嫩光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洗前喝水可以确保在整个过程当中体内细胞仍然是得到了充足的水分，帮助新陈代谢，从而让肌肤更加深层水润而变得更加的柔嫩。还有呢，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擦上护肤品，因为那个时间擦护肤品是最好能够锁住水分的。再有，沐浴露冲干净之后，通过控制水温把温度调低，再冲15秒，再调高冲15秒，如此冲洗大概3到4次的话，可以增加皮肤弹性。

0: 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福海翻黑暗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近不是在健身减脂吗？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减脂期吃的绿叶菜，菠菜。而且我还研究了一下怎么选菠菜，科普一下，墨绿色号的菠菜营养价值最高。买菠菜时你可能会注意到菠菜绿的发黑啊，对此有人怀疑说这个菠菜是不是不太好。有营养专家表示说，对绿叶菜来讲，叶子绿到发黑是营养价值最高的状态，而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此外呢，绿叶蔬菜当中的叶酸、维生素 K 还有叶黄素和镁的含量都是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的。大棚蔬菜、水培蔬菜的叶片颜色往往会偏浅，原因之一都是因为光照不足，叶绿素不够多。所以想要选一款好的绿叶菜的话，我觉得菠菜真的是可以作为首选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离人》。

林志炫的离人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下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七八零后去 K 歌的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对唱之一吧，广岛之恋，莫文蔚和张洪亮的那一首。张洪亮他写这首歌是因为在留学期间看了一部电影，就叫做广岛之恋，而里面的故事呢正好说的就是一段异国恋情，而当时他也曾经和一个加拿大女孩有过一段类似的异国恋经历，所以呢就干脆拿广岛之恋这个名字作为了这首歌的歌名。

0: 分。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 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

0: 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2块，2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8: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9: 你别看那些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10: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哦，就可以出锅了。
9: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10: 好吃吧？
9: 嗯，好吃。
10: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 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9: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7: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干妹妹。提到他，真的想说他是一个不显老的大男孩。对，我知道他现在是大叔，那为什么说是大男孩？你会发现有一代人对于他的回忆，即便将来张震岳到了80岁，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17、18岁少年吧，叛逆摇滚的那种模样。细品他的歌，你会很容易找到他的针对人群，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那种，对于万事万物可能都非常感兴趣，且还十分叛逆骄傲和不羁的年代，谁都会有。所以便也有很多男生觉得在张震岳的歌当中一定能找到那么一段很像自己的时光。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

0: 华氏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富海翻黑暖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光良一直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治愈的男生形象，每次听他的歌都有一种邻家哥哥在旁边跟你说话的感觉。可能我小时候真的遇见过这样的小哥哥，小学家的邻居哥哥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光良这样的长相，然后他会带着你满院子的追跑，但又会照顾你的类型。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
2: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这些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原生家庭的分析，事实上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或者说它带来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当我们已经成年，个人的成长跟自我塑造更多的时候是在挑战自己。翻开原生家庭的伤疤，目的不是为了要怪罪父母，而是为了从这些已经形成的伤痛中承认自己的过去，承认父母有他们的不足和局限，也承认你值得被爱、被肯定和被接受。

0: 京时间19: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试试。
4: 他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0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曾经让无数少女心驰神往，因为他帅气温柔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从小喜欢音乐的温兆伦86年发行了第一张粤语专辑《风雪前程》，后来因为形象上佳，所以进入到影视行业，大众更多熟悉他是电视剧里面的样子，比如《义不容情》《我本善良》《今生无悔》都是红极一时的热播剧。所以温兆伦的代表作都是以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为主，比如《天地情缘》《台北的机场》《我本善良》《随缘》等等。

你相信吗？其实所有的情绪都来自于信念。你为什么会起某种情绪？为什么会恐惧、焦虑、担心、生气和发怒呢？比如，我曾经看过一位妈妈，她说她孩子不写作业的时候，她就会生气，因为她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念，说不写作业不好。这个不好后面隐藏着很多，比如说不好找工作，将来不能成功，孩子就完了，然后不会有人喜欢，将来就完了。然后自己也很没面子等等，因为在这背后你有很多的念，所以导致你有情绪，有情绪就不能够清静跟和平。因此，当你频繁的有某种情绪的时候，回过头去看一看那个导致你情绪的念是什么，把那个念放下，也许情绪就会变少和平复。

当你陷入烦恼当中，如果这个烦恼有唯一正确的药的话，那就是不断地认识你自己。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途径，那也不过只是药引子罢了。因为人在最本质的深处，其实都想要成全自己，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了解总是不够，所以内在还是有另外的部分来打架或者在撕扯，这个架打在暗处，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一来就会损耗非常多的能量。所以内耗的时间其实比我们真正去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的明天奋斗的时间要少得多，要多得多。喜欢他想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心态有多重要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越是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生活中就越会出现愉快的人，还有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想感谢的也就越多。而且呢，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你越让人放松，你释放的这种放松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近你，跟你合作，和你相处，相互激发更有希望的未来。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我们听过那句著名的话，所缺爱的人啊，一点点甜就能满足。但事实上往往是缺爱的人内心会像沙漠，你倒上一杯水也很快就干涸了，那一点点甜只能够维持在很短的时间。人们需要源源不断的爱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如果对方无法持续供应爱，那个缺爱的人就会感到恐慌，陷入到自己果然不值得被爱的负面想法中，要么拼命索取，要么拼命逃避。自己没有的东西是无法给予别人的，不具备爱的能量，也自然给不了别人爱，也无法好好的爱自己。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

0: 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 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
1: 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 1.5克 热门色号9905号、9510号、7325号、721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祈祷这首歌创作于1975年，这是歌手翁倩玉的父亲50岁的时候送给女儿的礼物。这首歌的曲子来自日本古曲，最早王杰和王韵婵对唱的时候，他的节奏很舒缓，王杰的声音有种沧桑，王韵婵是活泼纯真，所以这两个人的搭配呢，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祈祷，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歌声倾诉表达。祈祷一般是在新年时唱，祈求事事顺利，忘掉悲伤，祈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阴影。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和工作到了特别特别难的时候，推荐你读一句话，尽管它真的只有一句话的时间。他说，正因为你有能力跨越，这个考验才会降临。很多时候，决定一件事情最后结果和走向的，不是这件事情起始发生的时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你如何为它定性，才能决定它最终的样子。所以，当你面对这些困难，愿意以挑战的心态面对，而并不觉得是遭受了挫折和打击，这个过程甚至因此会充满了某种乐趣，让你笑到最后。

0: 根本我没看透。
1: 张惠妹的高音浑厚，低音稳重，音域很广，所以算是天分和基本功都非常优秀，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这个声音高亢明亮的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出道，她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神话，因为她连续两张专辑的销量一出来就超过百万，她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歌神张学友的销售记录。她是首位能够打入流行乐主流市场，她也成为她所在的族群最引以为傲的榜样。后来她为了更彰显自己的身份，甚至恢复了自己的部落名字阿密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情。

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一生有你》。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即使多年过去，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行，但他们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

佳佳本名季佳莹，代表作《尘埃》。2006年和舅舅浩恩组成了一个浩恩佳佳组合，并且推出首张音乐专辑《Blue in Love》，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这是个爱唱歌的少数民族女生，熟悉的朋友都喊她佳佳，说佳佳什么歌都会唱，最拿手的是 R&B， 常常也喜欢自己弹吉他创作。我想她歌唱的技巧来自于天生内建的灵魂律动，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在她的诠释下都能够有她自己的味道，尤其是她最喜欢的黑人灵魂音乐。

0: 京时间21: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

0: 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
0: 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现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现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7: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8: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9: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哦，就可以出锅了。
6: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9: 好吃吧？
6: 嗯，好吃。
9: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6: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 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苏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他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如果不能够一直温柔以待，就不要对对方说温柔的话语。如果不能守护对方成长，就不要严苛要求对方。能够对对方负责到何种程度，决定了语言的距离。所以请相信，语言也是有距离感的。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另一个人，在此之前要充分的考量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哪一步，这句话说完之后它会进化到哪一步或退后到哪一步。当你有能力把控这种关系的进退，并且愿意完全为这个关系负责的时候，你也就会对你的语言更多的谨慎和抉择。

喜欢吃一个东西就会一直吃到腻为止，就像我喜欢的朋友们就会认定了想要和他们一直玩下去。因为接受新的东西真的很难，光是想想就会觉得麻烦。好像在现代人的社会当中，人际交往里我们并不需要踏入舒适圈，我们只想和那些习惯的依赖的朋友永远在一起啊。

0: 北京时间22: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 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周华健的音乐刚柔并济，包罗万象，唱尽人世间的情理、爱恨和恩仇。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保持着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就像深藏不露的侠客一般，武艺高强，不轻易地彰显锋芒，但在回味处，你会逐渐感受到那种蕴含的力道。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他的音乐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我有

睡满足的觉，吃想念的美食，跟想见的人聚在一起，讲一些彼此才懂的笑话，吹着晚风散散步，就这样挺好的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最重要的不就是保持开心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舞台上的张惠妹踩着快节奏的鼓点，跳着热辣的舞蹈，骨子里带着原住民天生的野性和自由。在不少人眼中，张惠妹的歌是吼出来的，其他女歌手则是唱出来的。李宗盛虽然不喜欢张惠妹的唱法，但还是很中肯地说，张惠妹真的是华语乐坛最后一个巨星。

愿所有的后会有期都是他日的别来无恙，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南墙已撞，故事已忘。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劝明白了，什么事儿都能解决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歌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人生都是走着走着就开阔了，现在的你不用着急，让未来的本就该属于你的树再长高，再长得强壮一些。而那些花儿呢，你可以让它尽情的怒放，再开一开，等你遇到的时候，我想就是最美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生活不是每天都新鲜，你遇到的人和事不是每天都在重复着吗？但是安稳其实比什么都难得。把时间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把废话说给喜欢的人听，把金钱呢也花在喜欢的人身上，然后和喜欢的人就这样过一生吧。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香港的温拿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健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 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孤独和寂寞不同，孤独是你有的，是热闹的选择却懒得选，很美很高冷，别人不懂，你根本不介意别人懂不懂。寂寞呢，则是没得选，慌张饥渴，别人懂，但懂了也不在乎，就算世界与你无关，其实无关也无所谓。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身边的人。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则是靠缘分了。爱总是能给我们太多期许，在路上我们一边付出，一边伤害，一边错过。每个人都是个体，都有自己的选择。莫失莫忘，可能是我们在未来路上能做到最好的选择。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在他的代表作《独角戏》中把他云式唱腔发扬光大，轻柔的配乐，轻柔的嗓音，还有那一份柔软而又脆弱的情绪，一字一句都融入到《独角戏》当中。

我们并不需要24小时都在线，不需要通过刻意并且频繁的聊天来维持关系，只希望我们在忙的时候认真努力，闲下来就能够立刻想起对方。我希望我们是相互想念的，相互在意的就好。找来的爱甜，不找自来的爱更甜。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辛晓琪出道多年，唱功非常不错，音乐道路起起伏伏。94年的时候，他加入到滚石唱片，是李宗盛为他打造的领悟，让他一炮而红。其他的经典作品也是很多的，《两两相望》、《味道》、《荒唐》、《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爱上她不是我的错》等等，在 KTV 里面大家也还是很爱点。

0: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使用方式却千差万别。错把忙碌当高效，往往事倍功半。懂得高效做事，生活便能容得下更多美好和充实。时间会掌控，生活能自律，做事有效率，迎接你的一定是美好的蜕变。

时刻，但别忘了还有未实现的梦想。最痛快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所以努力向前吧，每个人都是追光的人，我们一定会身披万丈光芒。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叶倩文是十足的实力派歌手，性格又洒脱大方，尤其把这样的个性带入到歌里，听上去呢就是真挚不纠结。想想看，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是需要你果断的不纠结的做下决定，所以呢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听一听叶倩文的歌，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容易触动人。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是心血来潮，今晚临睡前突然想去看看世界尽头，明天就订一张飞往北极圈的机票，下午没事儿就飞到布拉格广场喂喂鸽子，并不是这样才叫做说走就走。所有的出发都是有准备有期待才算圆满，不然只能是矫情了。说走就走不在于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未知的美好，而是在于目的地让你不拘束，一切从心，完全看清自己的欲望。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

0: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生充满着欣赏和敬畏。其实看透人性深处的怀疑、嫉妒、绝望和深渊，无论如何荼毒打击，一回头依然可以感受生活中的暖跟美。内心深处的美，轻微的站立，虽然那朵花开得慢了，开得迟了，但依然会深情开放。
1: 当

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0: 没有哭，没有说。
1: 有没有发现，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很容易找到林振强的名字？林振强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叱咤乐坛的填词人，歌词啊，在林振强的手中，会透过故事穿越想象，变成极具时代感和娱乐性的新鲜面貌。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19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10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

0: 号呢，一共是有八支 7.5 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地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无论之前的人生你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但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都是没有影响的。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忧当中，我想跟你说的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让音乐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关于自己的人生，我想你能够做的都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别人是如何评价你的选择的，那可是别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3: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